0: 现在是闽南时间下午的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如果我有收音机，点开文广中文台，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 DJ 姐姐的声音。
2: 嗯，
1: 我是说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多多关心时事。
3: 想随时了解文莱最新时事，我们有听闻时事、最新一新闻以及华语新闻时间，让你轻松掌握国内大小事。
1: 呵呵 ，DJ 姐姐给我念新闻，再无聊我都愿意听。
2: 啊？
1: 嗯嗯嗯，有音乐还有资讯，文广中文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下午1时3个小时的九九缤纷资讯站。没有错，慕涵今天下午又回到空中，陪着大家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为您更新的是国内的气象概况以及活动信息，之后呢也会为您更新的是 PSI 的最新指数。4点30分有博行录制的理财大乐园，5点半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之后呢6点07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也会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由伊斯兰宣扬中心所提供的内容。6点45分，本台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3个小时华语播音的内容。一开始想为你选播这首五月天的《因为你，所以我》。

0: 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1: 文莱职业展听到了你的需求，由首相署属下的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主办的2026职业展 Jelajah Kerjaya 将在文莱四个县区陆续登场。活动汇集不同的就业机会，让本地求职者有机会探索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与潜在的雇主面对面交流。除了寻找工作机会，现场也可以了解政府为本地求职者提供的各项就业计划和服务，让你的求职之路多一份助力。2026文莱职业展将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行。第一站马来义县，10月1日至3日，地点在施里亚的布萨因萨尼。第二站都东县，10月6日至7日，在都东县民众会堂。第三站怎不容县，10月10日，地点在布拉隆民众会堂。以及最后一站文莱马拉县，10月15日至18日，在哲鲁东 Br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求职者别忘了带上你的个人简历，随时做好迎接工作机会的准备。2026职业展期待你的参与。以上资讯是由首相署属下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所提供。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文莱就业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job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4:12，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气象概况。文莱气象局预测说呢，今天的天气是保持局部多云的，在晚上的时候呢，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出现。风向风速方面，今天吹的是东南风，时速是在5至15公里，海浪高距0.3米至0.6米之间。那么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3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6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那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来获取最新的气象概况，同样的也可以关注气象局的其他平台，包括 WhatsApp 频道 Brunei Weather 来了解更多的详情。那稍后呢，将会为

烟霾天气可能导致道路能见度下降，因此陆路交通局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提高警惕，谨慎驾驶，共同确保道路安全。驾驶者应该确保车窗玻璃保持清洁，以免影响视线。驾车时请关上车窗，并使用冷气打开内部循环模式，以减少受污染的空气进入车内。如有需要，可以开启近光灯，提高车辆在道路上的辨识度，但应避免使用远光灯，因为强光可能影响其他驾驶者的视线。如果道路能见度降低，请减慢车速，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能见度严重受限，

0: 驾驶者应该选择在安全的地点停车，避免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以上资讯由陆路交通局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1: 4:1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没有错，最近的烟霾天气呢，依然还是属于在我觉得还是不稳定的情况啊。有时候呢会升到不健康水平啊，有时候又保持中等，然后偶尔呢又属于良好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时刻关注。这时候为您更新的是截至今天下午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环境公园及休闲局公布了今天的数据，文莱莫拉县77点，马来义县75点，等不动县73点，都东县77点。那我们全国四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属于这个中等，算是中等水平的。那么听众朋友呢还是要时刻关注啊，尤其是身体不适者，你个人患有心脏病或者是呼吸道疾病，又或者是乐龄人士、小孩、孕妇，都更加要留意了。因为当这空气污染指数就是处于不健康水平，那就是101点或以上啊，就一定要尽量的减少大量的户外活动哦。来到了4:20，听众朋友还是一样的可以通过 gov.bn 的 WhatsApp 频道或者是 justree.bn Instagram 账号来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呢，我们4:30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博兴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紧接着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张栋梁所演唱的别再惊动爱情。我感觉我现在说话依然还是非常温柔哦，因为我的嘴巴没有办法有太大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说话还是必须要轻声细语的。来听听这首别再惊动爱情。

0: 如何做好财富管理，如何实现财务目标。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核心主题，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分享实战经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首播时间星期四下午4:30，重播时间星期六上午10:30。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理财大乐园，一起学会理财，让生活更精彩。
1: 4:2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稍后呢，在4:30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理财大乐园。那么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就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你的兴趣还有工作。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稍后在5:00，我们将会聊一聊关于我们的兴趣爱好，还有我们的生活，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数据。到时候呢，大家就不要错过，我们将会在播出理财大乐园之后呢，才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下生活。那今天上午呢，其实有一场捐血活动在吉尔东 Park 的麦当劳举行。那听众朋友如果错过的话呢，可以在10月17号，也就是星期六，到 Qlab 的 Elkin 礼堂来进行捐血。时间是从早上的9:00到11:30，还有从下午的1:00到3:00。此外，10月19号以及10月20号也会有两场捐血活动。19号在 Anajat 一楼 Anajat 购物中心的一楼，另外10月20号是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最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定期的来献血。4:30有理财大乐园，在那之前，来听听这首。Love Baby 再次爱上你。

0: 走个偏心啊。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制作的理财大乐园。这几年无论打开新闻、社交媒体还是企业论坛，几乎都离不开两个字 AI 人工智能。从 ChatGPT 到自动化数据分析，很多行业都开始讨论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未来还有哪些工作是人才能够完成的。有人会担心工作被取代，有人期待科技能够减轻工作的负担，也有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专业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而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财政经济部举办的2026会计论坛及展览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了会计行业。今年的论坛主题是 Redefining the Profession, Shaping the Future of Accounting in Brunei Darussalam, 重新定义会计专业，共同塑造未来会计行业的未来。重新定义，为什么是重新定义呢？因为在今天的会计行业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过去很多人对于会计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做账、报税、核对数字，甚至觉得这是一份每天都在面对电脑、面对 Excel 的工作而已。但是在今天，当人工智能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大量的数据处理，当系统能够自动生成财务报表，当越来越多重复性的工作开始自动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未来会计师真正的价值还有剩下什么呢？在会计论坛的开幕仪式当中，首相署部长兼第二财政及经济部长刘光明阁下就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是要取代会计师，而是让会计专业进入新阶段。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我们整理资料、分析数据、提高效率，但是会计师真正的重要性将会体现在另外几方面。第一是专业判断Professional Judgment， 因为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却不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也不能够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是商业洞察 Business Insight， 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不再只是看见数据，而是知道数字背后的风险、机会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三则是沟通与信任 Communication and Trust，企业每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最终都离不开人与人的沟通，而财务资讯是否能够被正确的理解、正确运用，也仍然需要专业人士去解析、去承担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人工智能越聪明，人反而越需要培养那些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能力。也就是说，未来的专业人士比的可能不再只是谁计算的比较快，而是谁能够理解更深一层的后面的原因，分析的更加全面，判断的更加精准，也更能够帮助别人做出正确的决定。其实这种转变不只是发生在会计行业而已，比如医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律师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检查案例，工程师开始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设计，而老师也开始利用人工智能 AI 准备教材。几乎所有的专业都在经历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技术不断升级，而人的价值也必须得不断的升级。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不只是会计这个行业，更加需要讨论的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一个专业人士到底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不被淘汰。青少年在规划自己的职业未来的时候，又应该如何理解一个行业的真正发展潜力？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代表刘碧文来到单元当中。他不仅参与了今年的会计论坛的分享，也长期投入推广会计专业，希望通过今天的单元带大家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行业，也重新思考在未来专业人才真正不可被取代的价值究竟又有哪些。再次欢迎刘碧文。碧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碧文。
0: 今天的内容主要是继续来聊关赋予下一代职业认知的话题，继续来分享的是有关会计在进行工作的一些比较细微的部分，比如说在做决定、在进行沟通，以及要如何 提升这个行业的吸引力这方面的话题。那首先，通常会计师在工作职场当中沟通影响力有多大？
1: 非常的大，因为数字是不会说话的，他需要靠会计师去翻译，把这些数字翻译给老板或者是业务或者是投资人听。那我们最常需要翻译的是如何把财务语言变成了一个管理语言，比如说应收账款转周天数增加了，就是我们所谓的 accounts receivable turnover days have increased， 老板是听不懂的。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会计师，我们就要跟老板说，老板，客户现在越来越晚还钱，我们快要发不出薪水了，这样老板才能听得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如折旧depreciation， 通常老板都会想，诶，为什么我们的支出里面要有这个折旧？因为其实我们是没有付任何的额外金钱，而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个折旧放在我们的支出？但是如果我们跟老板说，老板，我们的这个电脑要换新的了，然后老板就会说，我们不是才刚买吗？然后我们就会说，对，我们是其实5年前买的，然后折旧现在已经是无价了。
0: 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最新的时代是 Gen Z， 那你个人觉得说现在年轻人选择职业，尤其是这类型一些比较严肃比较专业性质的职业的时候，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呢？
1: 其实我觉得最常被问到，就是被年轻人问到的，就是工资，然后职业的稳定性，或者是他们可以发展的空间大不大。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会问，哦，如果我做这些工作，5年后我能做到什么职位？工钱多少？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上班会不会很无聊啊？这样子。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只知道会计师可以帮公司赚钱或者是省钱，但是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会计这个知识也可以帮助个人管理自己的财务管理，它也可以让我们可以贡献自己的才能给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改变年轻人的思维，不要只专注在于工资啊，工作的稳定性。
0: 那么会计本身应该如何提升吸引力而不牺牲他的专业性呢？
1: 我觉得会计师要如何提升吸引力，就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会计师不只是记账，而是能够参与公司的决策 strategic level， 同时也能维持证照和伦理门槛。就好像医生，他们不只要考执照，他们还现在还要上节目，还要写文章，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其实在做什么。其实我觉得会计师也应该这么做。然后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觉得会计师这个职位是很无聊的，他们以为会计师只是一直输入数字，可是真正其实会计师很像侦探，就是从数字里找到线索，然后发现诶，哪里不对，哪里有问题，诶，我应该要怎样去处理。其实不无聊，他需要从这些数字里面去找线索，然后发现诶，到底哪里不对，哪里有问题，然后找一些方案去解决它。所以其实这不无聊，这是解密。其实在我的论坛讲座里面，我也是有分享过，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要做解剖师或者是心理师，因为我觉得解剖师跟心理师他都是就好像侦探一样，在寻找一些诶，为什么这个人他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或者这个人为什么他会不开心，为什么他会得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跟会计师很像，会计师只是把人变成是数字。
0: 所以换句话说，会计他本身的商业影响力还存在吗？今天
1: 其实是存在的。其实每个公司或者是每一个商业，它都需要金钱来运转，对吗？所以我觉得会计师是很严重的被低估在这个商业的影响力。
0: 所以换句话说，现在的所谓的成功的会计职业路径是否足够清晰呢？尤其是在我们文莱国内。
1: 其实我觉得传统上的这个路径是很清晰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需要变成一个记账员，然后变成主办，然后变成经理，然后合伙人。但是现在因为多了很多分支，就是好像比如我们需要懂 数据分析，我们需要懂 ESG 报告，我们需要知道怎么用 AI 来做我们的财务。可是我觉得好消息的是，现在的专业会计执照都很灵活，所以 O level 毕业生就可以从基础开始学，然后一边工作一边考他们的证照，所以不一定需要本科系，只要每一个人愿意学，他们都可以从记账员开始，然后一路慢慢的学习，一路慢慢的爬到会计师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0: 所以其实啊，我们要更理解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专业职业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才对，是吧？
1: 对，是的。
0: 会计是否更应该强调商业理解而非它的技术的执行呢？
1: 其实我觉得技术知识还是很重要的，它是我们的基础，没有它，其实比如像如果系统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就好像一个屋子，如果我们要起一个很坚固的屋子，我们需要一个很坚固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它，当我们的可能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知道我们的那个问题其实出在哪里。所以单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懂商业模式，你需要懂怎么赚钱，前者是基本功，后者是那个经济价值。所以就像我们会操作一个收音机，操作一个收音机是技术，但跟了解这家店如何赚钱跟成本哪里太高，还是哪里我们可以切割出来，哪里我们可以再加强的部分是两回事的，后者才是未来会计的价值。
0: 你认为大众对于会计师本身的这个行业会了解吗？
1: 我觉得是不了解的，所以会计师其实是很严重的被低估的。
0: 我们感谢我们碧文今天分享了有关今天的这个主题，也就是继续聊过的是有关赋予下一代职业认知相关的话题。那我们下一期将会最后的来继续分享最后一段有关之前在会计论坛和展览上碧文在参与这次的论坛当中以讲师的身份分享过的这个相关的话题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和细节。感谢碧文你的分享，
1: 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
2: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博鑫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节目，将会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10: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3: FM 95.9 96.9 传播精彩每一天。

0: 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1: 文莱职业展听到了你的需求，由首相署属下的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主办的2026职业展 Jelajah Kerjaya 将在文莱四个县区陆续登场。活动汇集不同的就业机会，让本地求职者有机会探索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与潜在的雇主面对面交流。除了寻找工作机会，现场也可以了解政府为本地求职者提供的各项就业计划和服务，让你的求职之路多一份助力。2026文莱职业展将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行。第一站，马来邑县。

0: 10月1日至3日，地点在斯里亚的布萨因萨尼。第二站都东县，10月6日至7日，在都东县民众会堂。第三站准布隆县，10月10日，地点在布拉隆民众会堂。以及最后一站文莱马拉县，10月15日至18日，在哲鲁东 Br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求职者别忘了带上你的个人简历，随时做好迎接工作机会的准备。2026职业展期待你的参与。以上资讯是由首相署属下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所提供。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文莱就业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jobcenterbrunei。
1: 听众朋友就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职业招聘会，这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职业招聘会啊来了解各行各业的一些就业机会哦。10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8号，不过今天应该要结束了哈，明天就不要错过。明天一样的也是9点到5点，但是中午12点到2点呢会暂停休息。更多信息可以直接通过 Instagram @jobcenterbrunei 了解更多的详情。来到了这时候呢，就要来跟大家继续的聊天，我们来延续今天上午的话题。那么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慕寒就跟大家分享关于兴趣啊，还有关于工作，然后就是有数据显示嘛，有兴趣爱好真的会让人更加的幸福。我们今天早上谈到了关于自己的一些兴趣，你平时喜欢做一些事情。因为有一项发表于 Nature Medicine 的研究，它就整合了16个国家，超过93000，也就是93000名的65岁以及以上人士的数据。研究就发现说，拥有兴趣爱好和较少的忧郁症状，较高的幸福感和生活的满意度是有关的。这是相关性的研究，当然并不代表兴趣爱好必然会带来这些结果，但无可否认，当你有了自己喜欢的一些兴趣爱好，你会过得比较开心。当然，喜欢工作和单纯的拥有一份工作是两回事，因为呢有些人真的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但是有些人很幸运的把兴趣当成了工作。那我们今天下午呢，就一起来探讨啊，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呢，还是忙到只是剩下工作？听众朋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现在这时候估计应该是有些朋友刚刚下班，那有些朋友呢还在办公室里忙着，又或者是你还没有下班，但是你已经开始期待要下班，或许你在路上，或许你已经到家了。那我就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兴趣变成工作，会不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呢？想象一下，如果你很喜欢旅行，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地区去探索。如果你喜欢烹饪，每天你就有机会去煮你喜欢的东西。如果你喜欢运动，每天都有机会接触到你自己热爱的运动，每天都可以打球。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可是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喜欢的兴趣，那又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吗？还是说，真正的幸福其实不一定是来自我们做什么工，而是我们自己如何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生活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已经忙到只是剩下工作？我们人为什么要工作？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为了赚钱嘛，为了生活啊。我们所需要的收入要用来支付我们的生活开销，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实现梦想，当然也是希望可以通过

己的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好。但是除了赚钱，其实工作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比如说成就感。当你努力完成了一个项目，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是说当你解决了一个困扰自己很久的问题，又或者是说当你发现自己的工作真的能够帮助到别人，那种满足感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而当然并不是每一份工作都能够让我们每天都很热情哦，有时候我们会很累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压力很大，问自己说，哎呀，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么努力，到底为了什么？为了生活，为了钱，为了过日子吗？当然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想告诉听众朋友，这不是说你不够努力，也不代表说你不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啊。我们都会有状态好跟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不想说话，有时候不想社交，有时候只是纯粹的想要安静的把工作做好，然后回家休息哦，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而说到工作，你知道吗？国际职场研究机构 GallupGallup 他就在2025年发布的 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 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只有约 21% 的员工属于工作投入度比较高的群体。这里所说的工作投入度呢，并不是简单的问一个人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而是包括他对工作是否有热情、有投入，以及是否愿意积极参与。但是这个数字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我们每天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工作，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工作中去找到自己的满足感呢？可能是因为工作太累，可能是付出没有得到认可，也可能是我们每天都在完成无数个任务，却渐渐忘记了自己原本想要的是什么。其实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不一定要每天让我们每天都很兴奋很热情，也不一定是非得是自己的梦想职业，但是至少呢，可以试试看在工作中找到一些值得你坚持的理由。或许是一般很好的同事，或许是一个每个月稳定的收入，或许是为了你自己慢慢的累积经验。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能够找到一点点的意义，就是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最幸福的事》。但我可否认，我觉得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很自己很满意的工作，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来到了下午的5:0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而我们刚刚欣赏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林凡所演唱的《一个人生活》，稍后呢再为大家播出梁文音的歌曲《最幸福的事》。但有时候有没有大家想过，明明已经是放工了，但是脑袋呢却还在工作，人已经回到家，但是还在想明天要处理的公事，吃饭的时候呢还在回复信息，到了晚上明明很累，却好像还有很多的事情又没有完成，结果一天又过去了，我们每天呢就会在想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做完，然后就一直期待星期五的到来，期待周末，又期待假期。但是当周末真的来了，我们有可能因为工作量太大，太忙太累，只是想要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然后接下来星期一又来到了，日复一日，我们好像一直等待下一次的休息，却忘记了好好的去享受眼前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你上一次真正为自己做一件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跟朋友喝一杯咖啡，去打一场球，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买一份自己喜欢吃的甜点，好好的享受一个下午。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却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要努力的工作，但我们也要记得，生活不应该只是剩下工作。说到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如果是有机会把自己的兴趣变成工作，固然是很幸福，但是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不一定要靠工作去证明自己是不是有价值，你可以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员工，同时也是一个很喜欢运动，喜欢旅行，喜欢音乐，喜欢研究美食的人，所以你的身

份呢，不只是工作上的那个自己，你还有生活中的自己，还有那些不需要用成绩证明的快乐。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我们每天都要做到工作和生活完美平衡，有时候工作会比较忙，有些阶段确实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觉得呢，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些忙碌的阶段过去之后呢，你还是要记得怎么样把时间留给自己，而不是说等到有钱了才去享受生活，不要等到退休了才开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不要等到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才允许你自己休息。因为我们的工作永远都有可能有下一个任务，而且生活永远不会停，就是它不会永远在同一个地方等我们。所以努力工作没有错，追求更好的生活也没有错，但是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自己，我为什么这么努力，我这么努力是为了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那我现在的我有没有好好的过生活。如果是要听众朋友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现在和工作的关系，你又会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想与我分享的话呢，可以发送 WhatsApp 至82969598296959。你会说我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说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要下班以后可以好好享受生活，我努力工作是因为我想去旅行，我要赚钱，我要去买东西，我想要过好日子。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答案。那你下班之后通常又会做些什么事情呢？现在五点嘛，过不久就会下班了，那你下班之后是要去运动啊，追剧啊，吃饭聊天啊，还是你要去找朋友呢？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只要那件事情让你感到快乐幸福，让你可以重新的去找回自己的节奏，那就是一些很值得的事情。最后呢，希望大家记得，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忙着工作，最终忘记了自己原本想要的生活。愿大家在认真工作的同时呢，也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精力去陪伴自己在乎的人，也有空间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情。希望通过慕寒分享的一些小段分享，能够提醒大家，努力生活很重要，好好生活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不要忘记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也祝愿大家一切都平安顺遂。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认识伊斯兰。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أشرف الأنبياء والمرسلين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今天的伊斯兰讲座里，我要向大家讲解的题目是古兰经中的真主独一。所谓信仰真主独一 Tawhid 包含着三种层次，第一是相信真主的神性，其次是相信真主的种种尊贵的属性与形容，最后这是人类需要敬拜真主创造养育众世界的主宰。而这所谓认主邪 Tawhid 乃至整体 Islam 的信仰体系以核心，经出于古兰经之中，因此我们从经文内容便可清楚地知道造物主对其自身之描述以及人类应该如何敬拜 Allah。 首先 Islam 所强调的也是最核心价值，即是相信真主的独一。真主阿拉在古兰经中说道，你们所当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古兰经第二章163节。又说真主是独一的主宰，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绝无指示，天地万物只是他的，真主作为见证，第四章171节。因而从这两节经文，我们便可知道一神信仰在伊斯兰中的权威性。在先知穆罕默尚未宣扬伊斯兰信息之前，真主虽已派遣过多位先知前来教化世人信仰真主独一，包括伊舍圣人，然而基督教在其后的发展却似乎与伊舍圣人所宣扬的有所差异。在基督宗教体系中发展出三位一体的概念，赋予伊舍圣人神性，并认为其为上帝之子，然而这在伊斯兰看来绝非如此。真主在古兰经中说道，你说安拉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庇敌，古兰经112章第一至第四节。这章总结了古兰经的要义，教导穆斯林必须对真主虔信，从思想与行为上认主独一，远离为真主举盼。真主又说，安拉是天地的创造者，他没有配偶，怎么会有儿女呢？他曾创造万物，他是全知万物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一切成偶的东西都是被造的，如果造物主有偶盼，那两者是谁造谁呢？天地间的运行，假如诸神并立，那么宇宙间的结构与次序都将倾覆。这正如古兰经中提及，除真主外，假若天地间还有许多神明，那么天地必定破坏了。任何有始有终会走向灭亡的东西都是被创造物，这包含整个宇宙万物。真主是所有被造物的主宰，无始无终，真主的存在是宇宙发生的起因。只有无始无终的主宰才能创造有始有终的万物。真主阿拉说道，他就是本真理 而创造天地的。在那日，他说有，世界就有了，他的话就是真理。吹号角之日，国权只是他的，他知道幽冥，他是执锐的，是测知的。其实人类既由观察大地上的一切，便可知晓真主的存在。任何一个小零件的成型都是透过种种生产的成型，因此在我们背后必然有创造我们，进而供给我们给养，让世界依然持续运行的崇高力量，而那就是真主。就如阿拉在古兰经说，我且已在天上创造了十二宫，我为观察者而修饰天空，我保护住天，不许任何受诅咒的恶魔得以侵入，我展开了大地，并把许多山野安置在大地上，而且使各种均衡的东西生出来。真主的造化不是偶然与意外，虽然真主凭借自己的意义而创造，但纵观天地间的一切充满秩序，万物的形态及其奥妙，被造物的各种形态即体现出造物主的全能。古兰经中又说，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柱行走的，有用四柱行走的。真主创造他所意义者，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解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却是至尊的，却是至大的。 Wallahu alam， Allah 为自知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伊斯兰讲座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Wa billahi taufiq wal hidayah，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0: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认识伊斯兰，内容是关于古兰经中的真主独一。
2: 资讯、
3: 资讯、
4: 音乐、
5: 文广、
6: 文广、
5: 中文台、中文台，
0: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毛不易所演唱的《无名的人》。稍后6:45，本来会转播苏拉亚森经文诵读。
7: 我是这路上没名。

0: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每天都觉得很累，晚上也睡不好。
1: 哎呀，你就是想太多啦。
0: 其实我最近真的过得不太好。
1: 看开点就好啦，别人遇到的问题比你严重多了。
2: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安慰一个人，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否定了对方正在经历的感受。心理上的难受不一定都能够从外表看得出来。当这些困扰持续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时，这样的感受值得被认真看待。
0: 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标签。
1: 多一点倾听，少一点批评。
2: 心理健康不应该成为难以启齿的话题。寻求帮助也不代表一个人不够坚强。让我们从理解开始，一起减少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与歧视。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支持以及远程辅导服务，可拨打希望热线145或打入萨拉姆热线123。热线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用理解代替偏见，用倾听给予支持。世界心理健康日，让我们一起停止心理健康污名化。
0: 心理的伤值得被看见，
2: 每一种感受都值得被认真听见。我们今天的华语播音会在7点钟完全的播放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最后为您选播这首王力宏的歌曲《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愿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